0: 5分钟炮火阵线，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你不要命了？什么是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先生，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
3: 受伤还在阵地上
1: 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2: 首长，我请求，
1: 请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4: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
0: 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5: 是，谢谢首长。
0: 杜景元，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
4: 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等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1: 起立！什么？
6: 王副司令。
7: 坐，
8: 给首长倒水。
7: 我来，参谋长。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9: 王副司令。

0: 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它，反而会激怒它，疯狂的攻击你。
1: 装死是吧？
0: 马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1: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0: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它就来舔刀，舔刀它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1: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儿，
0: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儿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力啊，
1: 臂我知道力，什么？
0: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六叔呢？
1: 在静安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杀他的人长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
2: 刘叔，电话找。

0: 喂，
1: 是我，许天。
0: 你在哪里？
1: 人是我杀的，但是账还没算清。
0: 第二个，9:20，9:25到底。
2: 那加特林是摇快点还是慢点？
0: 15秒，
2: 那就是快点。
3: 最后一个9:28行吗？
0: 差不多。
3: 哎，我以前从不拿女人，你要再跑，我就跑。
0: 别动。
4: 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5: 你要怎样啊？
4: 张医生和杨芷在哪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6: 太错没错了。
5: 黄忠3.10层，他办公室。
3: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5: 你们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0: 拿着，打开。
4: 包拿好，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
2: 手中给我吧，
0: 拿着。
3: 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己小心啊。
0: 谢谢。
5: 不走这边呀，
4: 北四川路恒安坊。
5: 桑艾思毛阳气新草，我真的想吐啊，吐到那位太难看了呀，对你也不好的呀。
3: 痛快，
6: 吃好面了，你走吧。
3: 糖算不错啊，但是这焦头，昨天的。
6: 哎呦，现在是上午啊，朋友，新焦头给我做了。
3: 你过来，你是崔股长的人吧？
7: 我表姐。
3: 表姐？表姐好啊。哎，这事情啊，开头就是好兆头。表姐平时照顾你吧？
7: 嗯。
3: 你表姐说，我办公室里啊关了两个人，对吧？
7: 我不晓得呀。
3: 她说两个就两个，

0: 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跑过去呢5分钟啊。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砰，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1: 你们要炸北四村落恒安坊啊？
0: 哎，不是我要炸啊，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1: 小错。
2: 吐完没？
3: 再等一下。
2: 是阿阳指父母有你吗？
3: 三儿，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阳指关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有叔负责的。
2: 上车，帮我拿了。

0: 这是徐天的信，你写的吗？信我看过呢，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您。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
1: 上海了，
0: 没见到，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啊，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徐殿是朋友，张叔叔恐怕不太。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说什么？你说呀，我总归会帮忙的呀。约会？
1: ，吓一吓。
2: 你坐吧，坐坐。

我旁边这个炸弹是不定时的，没人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话。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

0: 事吧？你没事吧？
1: 好好的东西给你辣椒放太多了，这一局不得不怪你输。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
1: 好凉吗？
2: 谁？
3: 谢，可是现在咱们都不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大家喝药，关键喝的还是同一种药，这怕是不科学吧。
4: 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你愿意喝呢你就喝，你看看现在外边有多少病人，这么大冷的天儿在外边排队，病情一定会加重。
1: 爷奶奶好，我是人师新收的徒弟，你们把行李放下吧，我先走了啊。
5: 这小姑娘，
6: 哎，头疼头疼，
7: 我去看师叔。
8: 交付彼此的
9: 很多，对周围的观察
10: 也戏多了。
1: 不是。

0: 清楚了。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
1: 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2: 小错。
3: 涂完没？
4: 再等一下。
3: 是阿阳指父母有你吗？
4: 啥？你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杨指官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有书负责的。
3: 上车，帮我拿了。

0: 这是徐莲的心理学的吗？信我看过呢，她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您。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
1: 上海了，
0: 没见到，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啊，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你多大了？
1: 19岁。啊！
2: 我跟徐天是朋友，

0: 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我总归会帮忙的呀。
1: 约会？
0: 我说什么？
1: 顺便叫个朋友，笑一笑。
2: 你们不用来问我，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我旁边这个炸弹是不是定时的？没人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说话呀！

0: 考啥名堂？
1: 问我。
2: 徐天给他的信。
1: 您攥手里做什么？
3: 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一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4: 我们在等什么？
5: 等电话。
4: 等多久？
5: 30秒。
6: 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15封信，1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吃，现在还喜欢吗？可以叫送信的人买。

0: 我表姐炸了肉酱，
1: 徐天在哪里？
0: 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电话不来炸死你！
1: 叫他们滚蛋！

0: 电话拿过来。你接。
1: 谁呀？
0: 你接。
1: 你谁呀？
2: 我大六。
1: 表现好一点啊！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张晓都拔掉了。
2: 让徐天讲电话。
3: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4: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2: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4: 我告诉你，
1: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他死我也死了呀！一群脑子里没有上司的狗东西！
5: 哎呦，事情这回大了。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这么客气，
2: 给我的，
3: 等着我，马上过去。
0: 看时间，过了9:05了。

0: 了9.05能怎么样？
1: 熟悉你耳朵听。
2: 他送你，我就送到办公室门口。

0: 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但是
0: 我跟你说，9:20之前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0: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包里这个？余中饭店到这儿多久？十几分钟。
1: 给他买块蛋糕，酒店20分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四怎么蛋糕？
2: 黑森林。
1: 黑森林，那谁，老贾，给我带碗面。 一线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3: 这么来得及啊？
0: 等着。
1: 好。
4: 来，大爷子，大爷子，大爷子。

0: 早就晓得了，不要吵我们。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金条是小事情呀。
1: 说说，反正有时间也说。
0: 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你是搭子，正好又要送你上来上海。
2: 已经不好抵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 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 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 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3: 南京国防会议是77次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
2: 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

0: 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1: 洛阳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昌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那个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加着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同。

0: 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它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他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

0: 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

0: 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下面是我霹雳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压轴表演，好期待啊！
1: 指弹，指环中间的光环经过量子对冲，能散发斥力，隔空把动物弹走。
0: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统统给我走开！

0: 所有地方都探完了，大家巡逻回来肯定会十分惊讶。
1: 哇，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2: 刘星，你把休息室打扫得真干净啊！
3: 看这地方，走在上面就像滑冰一样。
0: 因为你们真的在滑呀。擦得太光滑也不好。
2: 刘星，环境是很多变的，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
0: 不适应环境？
3: 不是我。
1: 是壁虎洛奇。
4: 护卫队，伊林和黑洞要用移植毯把大家都弹走。
2: 指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广场。
5: 宇宙护卫队。
3: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嗯，
3: 闪电流星，搜救其他居民以及洛奇。
2: 收到。
3: 大家跟我来。
6: 霹雳十八弹一弹。
7: 加油，霹雳！

0: 又一滩，
1: 走
2: 个去吧。哦，你好棒！嘿，三人了。哎呀！
0: 黑刀，
2: 霹雳，那有一只壁虎，我正想把它赶走。
0: 这次就算你用百变流星也敌不过我的一举弹，
2: 别忘了还有我呢。
0: 干得漂亮。别让他下来。
2: 好的，霹雳。
1: 好，我得想个办法。
3: 罗奇，你真厉害，多亏你我才能脱身。
4: 没什么，我只是手和脚的吸附力比较强。
3: 这里太危险了，我先带你到安全的地方去。
5: 小心。
0: 刘星，别以为躲在上面我就不能把你弹飞。
2: 没错，你们逃不了了。
5: 这样的环境就算不被弹飞也会摔下去的。
1: 坏蛋，
3: 既然躲不开，那我就适应他。罗奇，抱住我。
0: 看我的超级一指弹。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指禅，在蓄力弹指之际，可以通过指环的能量把目标吸到最佳攻击位置。
1: 嘿，试试升级后一指禅的厉害吧！
2: 小一点，变成一点魔法保护洛奇。
0: 哇，好酷啊！
1: 我的妈！
3: 升级的一指藤果然厉害！
1: 嘿，过了吧，流星！
4: 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2: 流星伞召唤流星伞。

0: 算变身流星机甲，你照样被我弹飞。
1: 流星伞拥有了壁虎强大的吸附力，可以让你稳定地站在原地。
2: 了解。
0: 过来让我弹飞吧。
2: 好强的吸附力啊！
0: 可恶，琳琳，我来帮你。黑豆，你做得很好，再往前走两步，没问题。我疼，再疼。黑豆，辛苦你了。
3: 为什么要疼我呀？
2: 好险！
0: 刚刚只是偷袭，轮到我登场了。不愧是我，轻而易举就把流星机甲弹飞了，
3: 确实很厉害。不过下次偷袭可不可以提前通知我一下呀？
0: 为了占领地球，就算弹飞我自己也在所不惜。
3: 比利，你好伟大呀！
0: 那是当然。
2: 好机会！
0: 一只
2: 流星伞。
0: 什么？
2: 霹雳，使出你的一指弹，我们都会被弹飞。
0: 黑豆，你干什么？
3: 不惜把自己弹飞吧，我来帮你。
0: 来吧，黑豆。我说过，为了占领地球，就算弹飞我自己也在所不惜。
3: 我疼！
2: 趁现在，流星伞解除吸附能力。
4: 什么？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所以我在我的鞋底下面装了许多小吸盘。
5: 看来我还得适应鞋子。

0: 忌惮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

0: 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俊，
6: 到！
0: 逆风出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马马，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

0: 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也不错，同学，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兴邦。昔日才子的殷殷期盼，如今已化作方汀基地林立的高塔夜色。连片灯火点亮太子河畔，与古城夜色交相辉映。千年古城锻造出更加强韧的产业筋骨，辽阳依托化工产业坚实基础，全力打造百万吨化工新材料生产基地和百亿级日用化工产业基地。白塔依旧，太子河长流，这座古城正走出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之路。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
1: 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4: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5: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4: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6: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4: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

0: 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0: 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一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 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

0: 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晚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云卖圣诞树，颜惠莲室内造林远销全球，在义乌种稳一棵树。我县农文旅综艺节目开拍，景区猪猪肉肉国庆上岗，开启第一视角营业。今天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系列报道。从云和走出的创业者颜惠莲，扎根义乌外贸赛道，深耕仿真圣诞树这一细分领域，建起属于自己的室内森林，把一棵棵圣诞树销往世界各地。在外打拼的他，也时刻关注家乡云和产业发展，期盼家乡特色产业行稳致远。
1: 2026年8月，距离西方圣诞节还有四个月，位于金华的云曼圣诞工艺品生产车间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一批批即将发往德国、墨西哥、白俄罗斯的圣诞树正在加紧打包出货，工厂月均订单达200万元。成堆的仿真松枝摆放车间，

0: 宛如一片郁郁葱葱的室内森林。这片森林的缔造者就是来自云和的创业者严慧莲。
1: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圣诞树，我们大概目前有1000多个 SKU， 我们每年在此基础上，我们每年开发至少要50多款新款供我们的新老客户选择。然后我们的产品是主要销往，最主要是欧洲，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南美的客人找到我们啊，还有东欧和俄罗斯也是最近发展的比较快的。然后的话还有个日韩。
0: 22年前，严慧莲离开家乡云和，来到义乌闯荡，进入一家德国企业从事采购工作，就此和外贸行业结下不解之缘。怀揣创业梦想，2010年，他凭借多年的行业积累做起海外代理。8年之后，严慧莲在上千个产品品类中选中圣诞树赛道，创办金华市云脉圣诞树工艺品有限公司，正式当起了室内造林的植树人。
1: 我们公司的理念是注重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就是说我们更注重客人的回购率，并不是说我们把东西卖出去就 OK 了，需要客人再回购，由此就是说需要我们在质量上是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在价格上需要比较有竞争力的市场上。然后因为我们季节性产品，所以我们对交期也需要，对我们也是非常那个非常严格的考验，还有对产品的包装上都是要做的比较好。
0: 正如严慧莲所说，企业可以走得慢一点，但一定要走稳。这份稳健不仅体现在产品打磨上，也落实在企业的经营风险管控中。企业不把希望寄托在单一大客户，也不把订单集中某一个国家，合理调配大中小客户占比，有效规避单一市场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1: 是我们不会说怎样这个好卖，不管什么低的价格，什么差的质量都做，这个不是我们的标准性以上的，那我们就会放弃。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就奠定了这个就是不急不躁的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好，每一个产品做好，客户自然会给我们反馈，只要这个反馈是正向的，这个循环是正向的，那我们可能前几年会细节比较多，我们会做得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在后面等我们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那后面客户自然会给我们正向的反馈。
0: 深耕外贸多年，严慧莲也对义乌这座城市有着深刻体会。从1982年小商品市场起步，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世界义乌，时代机遇、政策扶持，再加上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给无数敢闯敢拼的创业者提供了干事创业的舞台。无数普通人的奋斗汇聚成宝贵的义乌精神，严慧莲正是千万创业者当中的一员。如今企业客户和订单持续增长，高品质圣诞树单棵售价可达上百美元，在售产品上百款，每年还有50多款新品持续推向市场，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身在义乌打拼，严慧莲也时刻牵挂家乡云和。这些年她也从客户口中不断听到云和的名字，家乡的木碗文旅产业如同她经营的圣诞树一般扎根本土，放眼全球。她由衷期盼云和木碗文旅以及各类新兴产业能够枝繁叶茂，厚植创业厚土，托举青年创业梦想，走出属于云和自己的发展道路。
1: 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和人，我特别的开心，我没有想到我的一个伊朗的朋友都能知道我们云和这么美丽的地方，而且对我们的家乡赞不绝口，觉得我们的风景非常的优美，作为云和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作为一个外贸人，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知道我们云和，也希望我们的木碗产业和文旅产业都能齐头并进，然后祝家乡越来越好。
0: 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2: 近日云和农文旅综艺节目开拍，邀请蓝心雨、阿尚、鲨鱼辣椒、王清水、沈长乐、肉肉担任嘉宾，以年轻化、趣味化的综艺视角串联云和优质山水风光、特色民俗文化与本土农特好物，彰显童话云和的独特魅力。
0: 拍摄期间，嘉宾团队先后走进木碗童话小镇、星云集团，体验木碗互动，感受木碗匠心，探访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探索自然奥秘。在云和梯田，嘉宾体验龙接凤头壶、摇锅走路等畲族民俗。

0: 与稻田摸鱼等农事活动。三天两夜的沉浸式体验让嘉宾对云和留下深刻印象。
1: 有一些是小时候看家长大人玩过的，所以现在自己去体验觉得很开心，像完成了小时候的一种梦想。我觉得童话云和非常值得大家来，这里有好山好水好梯田，还有很好吃的雪梨，并且有很多人文项目可以体验，欢迎大家来云和哦。
0: 据悉，本次节目共制作五集正片，单集时长20至30分钟。节目以趣味闯关、实景体验的形式，展现木碗、梯田、雪梨、歙燕、狐仙等特色物产美食，让观众在轻松欢快的综艺氛围中，直观领略云和的生态禀赋、产业特色与风土人情。从关注节目到向往云和、奔赴云和。记者于海友、肖俊康报道。
2: 国庆假期，云和梯田景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员工，是一只名叫肉肉的宠物猪。今天就跟随着肉肉的视角，去看看这只上班猪的国庆营业日常。
3: 大家好，我叫肉肉，可不是你们喊的八戒，是肉嘟嘟的肉肉。是不是猪如其名，我有100多斤了呢。
4: 一顿吃三碗饭，一天吃两顿。你听得懂人话的，有5岁小孩这么聪明，天天洗澡，洗了他肯出来，没洗澡不肯出来。
0: 这个国庆假期，在云和梯田景区的九曲云环观景平台，景区一号上班猪肉肉上线营业，与各地游客见面互动。景区跳出传统的游玩模式，通过打造萌宠 IP， 让游客收获一份可参与、可回味的消费体验，形成景区新的消费热点。
5: 感觉这些小动物很可爱。
6: 摸过好几次，但是是我第一次摸过这么最长时间的。
7: 让小朋友呀，包括大人、老人的都很喜欢，有一种归于田园的感觉。
3: 虽说这个国庆出游碰上了雨天，好多远道而来的游客计划一下子落了空，但是不用太遗憾，好在我一直在线营业。可爱的我即使没能72变，但也让你们多了一个留下来的理由。来来来，看一看，摸一摸，拍一拍。
8: 嘿嘿，搞错了，不是这样的。
3: 没想到吧，旅途的小插曲也能变得这么美妙。记住我了吗？我是肉肉，云和梯田的上班猪，也是你们在旅途风景里的小惊喜。
0: 记者叶珊珊、王金红报道。
2: 10月3日晚，在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上，云和队客场对阵义乌队，经过4节激烈比拼，最终比分定格在77-65，云和队遗憾落败。
0: 首节打响，义乌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冰得分，强势开局。云和队快速调整节奏，队员们默契配合，积极跑动攻防，果断持续咬紧比分。首节战罢，义乌队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开始，义乌队持续发起强势进攻，云和队防守端全力拼抢，切断对手进攻线路，抓住机会不断冲击篮下，努力将分差缩小。奈何义乌队整体实力强劲，进攻端稳定性十足，云和队虽拼尽全力，但始终没能实现反超。半场结束，义乌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一边再战，云和队调整战术，率先打开局面，多点开花，连续得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4分。面对云和队突如其来的攻势，义乌队迅速防守，积极抢位，竭力稳住场上局面。末节决战拉开帷幕，场上对抗再度升级，义乌队依托领先优势稳扎稳打，云和队依旧斗志昂。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工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眼下冷空气愈发活跃，气温降温，进入快车道。目前来看，预计未来5天晴到多云依旧是主旋律，阳光天天相伴，气温稳步攀升。其中13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上下，午间热意渐显。不过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仅有14到15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添加外套，谨防着凉感冒。连晴天气下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林区务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大家日常也要注意补水润燥。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15到27度。锦水滩晴，15到29度。石塘晴，15到27度。重头晴，13到25度。赤石晴，15到28度。安溪晴，13到26度。雾溪晴，14到25度。朱村晴，13到27度。旁听晴，13到26度。张家地晴，9到23度。大湾晴，10到23度。黄家赊晴，9到22度。苏坑梨园晴，14到26度。
1: 也呢？
2: 行了，你就等着祝福吧。人这一辈子呀，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是他媳妇儿的。你呀，就归我管吧，嗯，别再给他们操心了。
3: 哼，哼什么呀？你得高兴。我想啊，咱们家的传承人，今后有可能就是头头，
2: 你儿子。能找到头头这样的人，说明他修得好。头头多能行事儿啊。
1: 也是。行啊，不管了，也管不动他。
3: 这么快就松口了？啊？
1: 不然呢？
3: 不然，
2: 做好自己呗。孩子们的事儿，随他去。
1: 头头啊。确实是个好孩子。

0: 且只有我们家才能拿得住他。
1: 不愧是我太太，虽然拿不起，但是放得下。
0: 爷，哎，你不打算跟头头说啊？就看这两个孩子这么受折磨？
1: 这么大喜的事儿，你得去说呀。好人都让你做，大礼都送给你，以后婆媳好相处。
0: 谢谢夫君。
1: 太太圣明。

0: 没事了，老婆。
1: 老吴，你一定。

0: 你当着我的面敢撬我儿子的脚，你是想挨针了吧？啊！不是，你们不是他。
1: 你们不是一家的吗？
2: 我们当然是一家人了，侯头是我的儿媳妇儿，那也就是我们的女儿。任教授说的没错呀。现在还不改口吗？
3: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4: 就是这个臭小子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你的良心不痛吗？”
3: 那的时候。

0: 哎，夫人，夫人，好消息！好招待商。哦，好消息！我跟你说呀，实在……别说了，我不是说过了吗？头头肯定是我家的孩子。
1: 高，实在是高。<笑>
0: 哎呀，说话咱们家这就四世同堂了。
1: 真好。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在这儿的时候的事情吗？
1: 那我能不记得吗？故意灌醉我，你就想赶我走，对不对？
0: 我长这么大，真没见过你这么
1: 无言无耻之人，
0: 是天真烂漫。我那会儿不是讨厌你，我是嫉妒你，嫉妒你可以活得这么洒脱。错过你。

0: 其实咱俩也算是创造奇迹了，你知不知道？
1: 什么奇迹啊？
0: 你没听过人家说呀，有情人终成兄妹，我们是打破这个诅咒。
1: 这就是信的力量。其实我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干什么呀？打开看看。你从哪儿弄回来的？网上的那些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当时萌萌承受的痛苦。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一直为萌萌发声，还惩罚了坏人。 这个是我无意间收到的，我想应该物归原主了。

0: 当是我送给你的了，可千万不能当了啊。
1: 放心，你和他一个都不会少的。

这全叔叔啊，这全叔叔，你看，全叔叔上旺旺队。

0: 师父，心里还是没底。要不，陶陶啊，已经完成了师承的考试，也完成了助理医师的考试。接下来，我希望你要完成执业医师的考试，5年。
1: 定不辱使命，
0: 不光是使命，也是国家。

嫁给你的命，明白吗？将来的这片天，这片地，就由你们年轻人扛了。你想，今天是我们第一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叶希宁，尚云飞和他未婚妻黄雅慧失踪，他们涉嫌贪污金额35万元以上，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他们，请你来配合一下调查。
1: 可能。
0: 你能解释一下你和黄雅慧什么关系吗？
1: 同事关系，黄
0: 雅慧在你们单位当出纳，这几笔款的审核都有你的签字，这笔钱的去向，你有什么了解吗？是我签的字，项目批准不是我呀，我就是履行职责，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会贪污。黄雅慧在民间有笔借款，担保人是你，对吗？既然是普通同事，你为什么给他担保？
1: 3年，关系还是挺好的。
0: 黄雅慧的情况，我建议你主动讲清楚，隐瞒的话，一旦被认定为共犯，你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叶欣宁，你单位来人了，可以走了。主任，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
1: 你先回宿舍休息吧。
0: 哎，我回去洗个脸，换身衣服，再去局里。那咱们待会儿局里见。
1: 你这两天先休息休息。我不用休息，现在可是提干考核的关键时候，工作绝对不能耽误。你不用着急回去上班，休息几天吧。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黄雅慧出了这么大的事，局里正在紧急开会，估计处理意见不是很乐观。 你来局里也3年了，你真以为黄雅慧捅这么大娄子，然后一走了之了，这事就结束了吗？小叶呀，你这次不仅提干的事情没了，估计还得担责呢。黄雅慧可是我局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犯，而且局里认为，她的贪污是建立在个别干部渎职的基础上。你知道什么叫渎职罪吗？国家可是对渎职罪零容忍的，就像警察说的，如果真查出什么来，你也得坐牢的。

0: 你醒了，先躺着。你渴不渴啊？
1: 我不喝了，奶奶。
0: 你的事奶奶都知道了。奶奶想给你讲一个关于我姑姑的故事，兴许你听完之后会对你有所帮助。我记得那是上海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爷爷直到死的那天都没有等到想见的人。我知道他在等谁，那是在德国留学的姑姑。
2: 成为医生是父亲和我共同的愿望，这些年父亲为了让我在外专心学业，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没想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

0: 小姐贵姓啊？姓林。你长得真好看。 有车送你吗？
1: 有。
0: 告辞。

0: 眼镜不错，送你了。大哥，大哥，大哥，英国买回来的，接风不带礼物啊。嗯。回家。
1: 回来了，小谢，这箱子里装着什么呀？怎么这么沉？都是些我德国带回来的医疗器材，你俩拎一个就行。这个我自己来。回来的时候风浪太大了，耽误了几天。爷爷的事怎么样了？
2: 爸爸都处理好了。那家里其他人呢？还好。思雨。
1: 好久不见，是啊，长大了，也更漂亮了。哎，还记得他吗？你小时候我经常骑着他带你去玩，今天特意骑他过来接你。走，送你回家。我记得，但是我还有小姨和秀秀呢。我们坐黄包车回去就行。谢谢你啊，沈一群。我们走吧。
3: 真是长大了。

0: 跟乔家联系了吗？没有。哎，明天我陪着你去乔家拜访一下。这事儿不急。这怎么能不着急呢？你跟乔家的婚事之前是因为你的学业一拖再拖，现在爸走了，你说万一乔家后悔，取消了婚约，这可怎么办呀？
1: 爸刚走，现在提这个合适吗？是，
0: 是是是。
1: 老夫人，院子里来了一群人，
2: 来了什么人呢？
1: 我不知道，好像是曾府的人。
0: 哎，那个，我上楼看一下你嫂子。

0: 夫人，我是曾老板的律师程敖，今天有事情想见一见林金涵。
1: 都被哑巴了，这样到底谁说了算？

0: 是这样，林静涵欠咱不收走你们的房产了。今天无意打扰，只想见一见林静涵。
1: 林静涵欠了你们多少钱？
2: 不陪你吃饭。
3: 我饿了，你陪我吃午饭不行啊？
2: 就这点面子，就是给不了什么。

0: 就来，来，来，来。上海滩玩姑娘的地方那么多，你不会真爱上那丫鬟了吧？
1: 我确实有点喜欢她，但没想到她真能死了。行，放松点。
0: 天塌下来，有老爷子顶着，再塌一层，有我顶着。这事我帮你。你没车啊？
1: 我哪有车呀？
0: 那谁的车？
1: 你的车。
2: 谁啊？
3: 什么事？林家那丫鬟从我车上跳下去，脑袋磕马路牙子上，死了。你帮我去看看，人在中德医院。
4: 再生女生。

0: 林小姐，我是曾大伦的律师，我来向受难者家属表示歉意。这会儿要是方便的话，我们聊一聊。你有什么需求或者赔偿，都可以跟我提。
1: 我什么赔偿都不要，请你转告曾大伦，他会为这件事付出代价的。

0: 女儿，回来了，怎么样？啊？怎么样了？啊？
1: 妹妹，婚礼的时间定下来了吗？
0: 怎么？你跟乔公子吵架了？哎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耍大小姐脾气了。
1: 你怎么能跟乔公子吵架呢？乔公子人多好啊，脾气多稳定啊，是不是你？
2: 你们一点也不关心秀秀吗？
1: 谁？秀秀？不是，你早上不是去警察局报过案了吗？秀秀的事儿你就交给警察去办，你干点正事儿，操办操办自己婚礼好不好？
2: 秀秀是被害死的，我现在结不了婚。
1: 哥明白。秀秀是母妈的女儿，母妈从小对你好，是不是？你一生病一看就一宿，哥懂。
0: 秀秀这孩子命苦，但既然没了，那就安抚一下他爹吧，丧葬费我们出，你看这样行吗？哎呀，女儿，你就安心准备婚礼吧，秀秀的事儿交给你哥去处理就好了，好不好？

0: 喂。
1: 喂。
2: 晚上我父亲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饭，你准备一下。
1: 一会儿我让人来接你。
0: 世君，秀秀死了，我要帮她处理后事，还要给她打官司。晚餐我就不过去了。
2: 秀是谁？
0: 我母妈的女儿。
2: 好，那你先处理秀的事，别太伤心难过，注意身体，别熬坏了。
1: 节哀。
0: 谢谢。
3: 是妹夫的电话吗？
4: 哎，晚上跟妹夫吃饭呀，该吃吃，该喝喝，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要不你自己去。
5: 您的应聘申请已经通过了，
0: 下
3: 周一可以来医院办手续。好，我知道了。
4: 又是妹夫的电话了。妹妹，听哥跟你说啊，你说我能害你吗？我是你亲哥呀。跟你说，你晚。你晚上跟妹夫吃饭可不能不去啊，你万一把人得罪了会影响婚礼的，最重要的是咱林家的传承，你听没听见啊？
0: 妈，婚礼的事儿往后放一放吧。
6: 为什么要往后放一放啊？
0: 秀秀是被人害死的。
3: 是，那秀秀死啊我也很难过，但说到根儿上，他不是个外人吗？舒清。

0: 不中你拎不清吗？就你这么胡搞，林家呀，早晚得被你毁了。
1: 你要不要脸？是你毁了还是我毁了？
2: 哎呀，允儿，你就听你哥哥的吧。秀秀的事你就先别管了，让你哥哥去处理，好不好？
1: 他不就是想让乔家替他还钱？怎么能这么卑鄙？
0: 哎，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当着咱妈的面儿，咱得说到说到吧？啊？你从小吃好的喝好的，没亏待过你吧？那是因为林家送你出国留学喝洋墨水，有炫耀学识的资本，那也是因为林家。人呐，不能太忘本。
1: 没错，林家祖先赚下的名望，林家养育我，我是要报恩，但报的是林家，是父母，我凭什么必须要替你还钱？我顺便说一句，我出国留学是官派，在德国勤工俭学四年，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你经商数年，你赚到钱了吗？林家世代为官，富裕百年，如今被人讨债上门，声名狼藉，连住房都保不住，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林家的底子是被谁败光的？

0: 敖哥，我想向您汇报个事儿。
1: 说。
0: 林家下人出事那天，少爷没去电影院，那个刘家公子开着车接他喝酒去了。
1: 带你去了？
0: 带着我。
1: 那谁开他车？
0: 不清楚。
1: 行，知道了。
2: 哥，那这事大了呀，你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啊？
1: 大伦那性格，他既然要这么干，跟老爷说没用。
2: 也是，那大伦哥这人吧，不好整啊。那咋办呢？
1: 没事，我想想。找我什么事儿？
3: 你这有咖啡吗？
1: 没有。这么晚喝什么咖啡？
3: 这曾大伦的事儿，你是辩护律师吧？
1: 嗯。
4: 人家林家长女今天可是来找我了，说是要把大伦谋害人家仆人的事儿登报。你也知道，我们报社是全上海销量最好的，你们曾家是强势一方，人家就是一下人，这事儿要是见报，你无论从民意、社会舆论，等你开庭，成百上千号人堵着，那你是官司怎么打？会影响法官判断。你说我等不等？
1: 这事儿你不能等。
4: 行，不等。但是啊，咱俩同学归同学，以我的经验判断，这篇报道会卖得特别好。我是压住了，等我们社长找过来，我怎么处理？
1: 这样，陆迎晨，无论明天你们报纸登什么内容，我全包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每天闹得鸡犬不宁，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真工作。我忙完了家里，忙工作，我一刻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但我也差不多。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人，出钱出力，永远冲在最前面。你的要求我尽量的去满足，可你怎么对我的？你怎么对我家人的？你欺负我就算了，连我妈你一起欺负。我娶媳妇让我妈跟着受气啊？你是你妈好闺女，我是我妈好儿子吗？你生孩子辛苦，为了让你轻松点，花那么多的钱请月嫂，你羞辱他，羞辱我，你让我们全家脸往哪儿搁？
1: 我就是产后抑郁吗？我已经去看心理医生了，好吗？
0: 完了，我太累了。我太累了，我每天哈着你，哄着你，捧着你，什么都听你的。我没有尊严，我也没有脸。日子那么长，人生又那么短，我就这么活着，我值不值得呀？徐梦欣，我累不累啊？我受得了吗？
1: 我改，我们。
0: 我不想再有这样的日子了，我想为我自己活着。
2: 爸爸，爸爸，你不要孩子了。

浩文，你别走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都听你。我好。

0: 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啊？
1: 我神通广大，什么都知道。陈婉贞小姐，祝你生日快乐。
0: 于医生，我要谢谢你尽心给我准备这些礼物，尤其要谢谢你平时对我两个孩子的照顾。
1: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于医生，叫我于晨就好了。
0: 叫于医生已经叫习惯了。
1: 我只是觉得

0: 这么叫显得我们很生分。王振，我希望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亲近的人。我知道现在可能有点快，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1: 医生，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好，
1: 闭上眼睛。想一想未来五年、十年，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闭上眼睛，好好想一想。
0: 我看到我的未来里有你，还有完完整整。十年以后，我是主治大夫，你成了叱咤风云的投行女经理人。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一起为了我们的生活。

对不起，余医生，我即将踏入人生的下半场，我不想人生再有变化。我的未来里住不下太多人，只有我和我的婉婉。

0: 就要回来，人怪你说啊！当年你们俩走的时候吧，心里也难受，但是那种难受和明天我要走两个滋味不一样。
1: 哥，哎呀，也许年龄大了，容易伤感。老弟呀、啊。

我走啊，得回去。啊，家里也需要我啊！哎呀，离开我也不行。那小孙子，哎呀，这两天闹的呀，那儿子天天给我发的那个语音，嘴上不说催我回去，还总说爸呀，你在这多陪陪我老叔。其实心里啊，还是让我早点回去。我知道，我昨晚没睡好。 想了很多很多，但是今天也不知道想说啥。就是啊，我想嘱咐你们二位啊，虽然我们已经到了享受生活的年龄了，老弟啊，你得知道啊，善于保护自己啊。 你看看，社会上这是乱七八糟事太多了，所以就不熟悉的电话一定要不能接啊，因为现在什么都实名制了，我们在明处那些小骗都在暗处，弄不好就上当受骗。我说都是实话，所以说呢，有病相信医生，相信科学，说一千道一万，还得看自身对自身的要求。 加强锻炼，一定要锻炼。我看着你那儿有一个，蹬着那个设备，你别老在家蹬那玩意儿。我告诉你，干蹬步斗到底有什么意思啊？你走，每天你就走，我告诉你，8000到1万步最好。我建议逛大街，走街串巷。你别看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有些街道、有些胡同，你根本就没走过。 是不是啊？你看看，如果你心细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微妙的变化，你不知不觉的1万多步出去了，还不觉得累，回来洗洗，饿了吃点东西，睡一觉，多好，是不是啊？当然，还是，就得注意，容易走丢。 你让孩子。

0: 买一块那个能定位的表，这样呢自己走的呢踏实，孩子也放心。
1: 我是不是有点啰嗦了？
2: 啊，不啰嗦，大哥。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只是建议，弟妹啊，就是在不影响和干扰你们家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你适当的考虑考虑啊。
2: 会会会。
1: 对，也不知道说啥。

0: 哥，大哥，我们会回去看你的啊。
1: 我家你们还没事，真是是回去看看，
0: 回去
1: 看看，
0: 你一定回。
2: 哥，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不在，去看看。
1: 不是我啥也不拿，
2: 走。
1: 不，我啥也不需要，家都有。不要，
2: 看看
1: 不，我不要啊。

0: 周总，这是上周出差的行业报告，您看一下。辛苦了，
1: 应该的。要不要去山里的高档民宿潜一下？啊，就当考察一下酒店行业，也给自己放个假。这是好事儿啊，可是……
0: 哎呀，余总找我孩子嘛，他最近不是积极表现嘛，让他好好表现。我们去山里走走。
1: 还是算了吧，这不刚出差回来吗？
0: 而且不要给他无谓的幻想。没关系，
1: 余总最近心情好啊。你看，他给我抄送的报告啊，新苗被监管，蓝海要躺赢了。什么意思啊？你看，
0: 新苗因为算法违规被处罚了，主编被停职，蓝海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于海能给我打电话说要开会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要彻底把新苗打趴。
1: 主编无限期停职？
0: 嗯。
1: 周总，对不起啊。 那这两张票都给我吧，我替你去体验体验。
2: 不，你要跟谁去啊？
1: 新苗主编许墨安。

0: 出来兜什么风呀？你们两个这么闲呀，不用上班啊？
1: 我在上班啊。今天要去的度假村呢，就是我们公司要考察的项目。
0: 行，你是假公济私，我姐你呢？
1: 我昨天不太舒服，所以今天请假了，休息两天。
0: 你哪儿不舒服
1: 啊？没事，就正常反应。
0: 那你也应该在家好好歇着呀，让姐夫陪着你嘛。
1: 他陪不了，他说他今天有点忙。
0: 这有什么可忙的？

0: 我不离婚。他要是出轨了呢？不离。重大疾病呢？不弃。挺好，也挺糟心。那离婚这事儿是谁先提出来的？这次是郝文。这一次？那还有哪一次啊？ 就之前，我把七生病那一次，但那次我就是说说而已啊，我没有当真。郝文这次他是认真的。我说实话啊，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觉得郝文愿意跟你离婚。
1: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
2: 我知道。
3: 我当时就是太生气了，就没控制住我。温妮可向我兴师问罪了。关于蓝海并购的意向，他作为直接负责人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知道？于总，
4: 这锅我可不背啊。那天是你带着孩子的时候跟我商量，我觉得挺好，但你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直属负责人吧。
3: 是是是是是，那个，对不起啊，温妮总啊，我那段时间我这带孩子带的吧。
4: 我这脑袋都快炸了！我这才知道，温妮总这些年带孩子是真不容易。对不起啊，温妮总，
3: 你不用道歉了。完了，于总，彻底把温妮得罪了。告诉你啊，他这个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这个项目，我说了都不算，万一将来温妮给你使绊子。
4: 我可不负责任啊！周总，这都是你教的啊！我比你仁慈多了，好吗？你忘了你在行业里的绰号了？什么绰号？周大善人是吧？你
3: 过手的项目哪有不扒蹭皮的呀？周扒皮，周扒皮，不是谁都能当的。周扒皮都出来了！<笑>
4: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我说不过你。<笑>
3: 来来来，哎哎，
4: 开心，喝一杯。
3: 哎，开心。
4: 林总，
3: 哎呀，这个厨师你介绍给我，下次我家里有聚会我也请他来。
4: 好的好的，我把他微信啊推给您秘书啊。哎，周总，哎，
3: 那个，谢谢您啊。
4: 谢我什么？
3: 那个上次您跟婉珍你们一块出差，正好赶上过生日，然后您还帮着我给了他一个惊喜。我们不是带着孩子一块跟你们会合吗？
4: 你想多了，小事儿，举手之劳。婉珍想孩子，我找你又有事儿，所以把你叫来了。<笑>
3: 想多了，
4: 我还以为您是为了帮我呢。帮你们什么？啊，
3: 我呢想跟婉珍复婚。
4: 看出来了。
3: 啊，
4: 那这事儿，你知道婉珍想不想啊？
3: 所以我也希望她能这么想，反正我正在努力。
4: 余总，有些事情他不是努力就能做成的，啊，这事儿呢还得看婉珍的态度。
3: 是是是，我们毕竟呢有两个女儿，
4: 而且以后呢我也会尊重她在工作这方面的想法，我会支持她，啊，帮您把工作做好。
3: 看来你真的很想跟她复婚，那以后我就不像上次那样帮你了，我还会劝婉珍不要跟你复婚。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

0: 家。
1: 好的。
2: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3: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4: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5: 是啊是啊。
6: 家里是普通标晶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晶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换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六十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1: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1: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12: 我家一个小，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11: 耶，终于买到了
10: 聪明伶俐。
8: Yes, MVP。
9: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11: 太多了。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1: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3: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什么？爱学习。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快。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

0: 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偷车。
3: 晚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抽奖。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

0: 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

0: 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橘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姐，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室部。
1: 好。

0: 我们那个早饭给你，对。上山的时候带的。
1: 冷箭之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2: 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
3: 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
0: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
4: 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5: 老杜，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0: 连长什么指示？
5: 连长说啊，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0: 就这些啊？
5: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0: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6: 来，抱着你。你说什么？
7: 吃夜宵
6: 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
0: 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6: 副连长。
0: 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6: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0: 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 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5: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

0: 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跟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1: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2: 喂，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1: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2: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3: 有。
2: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3: 是。
2: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0: 好。
4: 崔建功吗？
5: 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
4: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5: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3: 是。
6: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7: 李部长，
6: 你就让我去吧。
7: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6: 是。
7: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3: 哎，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6: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3: 哎，代表同志，代表同志。

0: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
1: 哎呦我天哪！
0: 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

0: 但有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
1: 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3: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4: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那我002。
1: 目标：597.9高地1号坑道口。
2: 高点外面，
1: 在外面冲！
3: 向东南300米，
4: 高低减0.5。

0: 停止开炮！
1: ，听我口令。
2: 没事，被刮破了。

0: 为什么都不听命令，在这里面一个滚蛋。
1: 我们出去看看吧。

0: 行进，轻转动，时间，距离的配合。回坑道，
1: 是。
0: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有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到，双姐，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